爱了呀，啥体吧，以后给你再看到两个红色黑皮，让红色做垃圾，地米来的他什么黑内容给人做垃圾，他还帮你两个手里比手有劲的拉的，如果他打了帮你自己让怎么来骂的，不错那边什么的地米来阿色，不有对方压色，如果对出阿色，地米不收嘛他色，还没个人嘎巴色。